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专家认为，安省应将焦点放在增加托儿名额，而非达到每天10元托儿费标准。委内瑞拉地震增至235人死亡，约4300人受伤，2名中国公民遇难。日本参议院通过新版防卫省设置法，将改组成立航空宇宙自卫队。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8点整点新闻。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16度，相对湿度95%，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呢是30%的机会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3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在15度。看看周末，星期六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在25度，最低呢在16度。星期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在16度。7:31的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营线，由404的 Avenue 和 Eastlington 一直到427都行车缓慢；在401的东行线，427堵车到 Q 的附近；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到401；DVP 南行线 York Mills 多车的 Winford Drive；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401；410南行线 Bowyer 多车的 Queen；403的东行线在 Lincoln Alexander 慢驶到 Aberdeen， 因为有事故发生，左边的线道和路肩都受到影响，在 Huron Terrell 的中间啊是有碎片散落在地上。在 QW 多伦多方向 Nikola Tesla 多车到 North Shore 附近，塞尔西南行线401附近行车缓慢， QW 东行线 Cawthra 多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side 多车到 Jameson 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1: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认可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任漂移上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3:30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00嘅 Live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00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 同我一齐 Live 你嘅音乐世界。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费雯丽。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

0: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早安听众朋友，7:40呢，欢迎您从 AM1430 频道转到了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来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啊。那这个有了这个手机应用程式真是非常之方便的，无论您身处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的话呢啊，您下载了 Fairchild Radio Apps 就可以随时收听啊我们全天候的这个广播节目啊，国粤语节目都有。其实有的时候呢，咱们现在也这个啊非常方便了，跟手机跟汽车都连在一块儿啊，您连频都不用转呢，直接用 apps 就来收听了啊。这个早晨呢，我们的国语从1430可以转到这个您点88.9 apps 就可以完全收听到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节目啊，从早到晚都陪伴着您啊。这个春夏也都是咱们整理家居啊，看好多朋友正在装修啊，无论是啊前面的车路啊、车房啊。啊，家里的装修啊等等，哎，这个气候也非常之配合，那这个周末更加配合，您看星期六星期天最高气温25-26度，最低气温16度，真的相当之舒服。再有啊，这个周末有各方面的这个社区活动大家要参加啊，那这个咱们从这个啊宏观看到微观世界，看一看微生物专家告诉大家，哎，每天呢我们接触到好多的物品，为什么要不断的清理家居啊，做卫生啊，啊这个因为好多啊这个微生物是我们看不到的，但是这些潜在的潜藏的细菌呢就超乎想象，对咱们影响可就大了啊。为什么？因为现在各种的这个传染病啊啊，超级细菌呢都非常之多，所以说大家如果不注意的话呢，哎，将来您生病了之后呢，都不知道这个病菌呢从哪儿来的啊。首先啊，专家也都说了啊，各这几个地方啊积累的细菌病菌是最多的，那怎么办？您摸了之后要勤洗手，要这个做好这个功夫啊。首先门把手大家都知道对吧，那这个美国啊对这些公共场所的门把手啊都做了这方面的这个调查，发现哇当中这个细菌呢都了不得，这个当中对这个公共场所医疗机构，那你想病人都去医院呢，那些门把手就更加的啊不一样了，所以说您在公共场合电梯的按钮啊门把手摸了之后要尽量的洗手啊，那儿童摸完之后呢更加的啊这个啊摸嘴啊等等啊，这样的话对儿童的这个造成影响就更大，他比成年人呢他没有克制力，还有这个遥控器，哎，当中的细菌也都非常之多，往往咱们都不注意啊。那这还有什么呢？哎，就是平时每个人都接触到的，现在办公什么全是电脑了，都很少再用纸了对吧，偶尔记一下东西，电脑的键盘和手机，您不信呢一会儿您回到办公室，甚至您家里的电脑啊，你把这键盘呢反过来在桌上敲一敲，你看有多少灰尘从里边出来，为什么？因为你在办公桌之前呢吃一些零食啊面包屑啊等等啊都渗到那个键盘那个缝隙当中了，往往您都不注意的对吗？然后呢，哎，您把键盘翻过来敲一敲，您看会有多少的灰尘呢和这个啊食物残渣的碎屑从里边出来啊，那怎么办呢？真的应该经常的消毒啊，上班族学生等等经常使用这些物品呢都对咱们造成很大的影响。那您看有项研究说几乎所有的受检测的键盘啊都检查到了微生物的污染，这是美国做的调查啊。还有呢调查的啊这个手机当中就随便抓了25部手机，23个手机上检查到葡萄球菌等等的细菌啊。那使用啊这个抗菌的湿纸巾进行消毒之后呢，60%的手机啊检测不到了。哎，所以真的有，咱大家知道都有那些酒精棉呐、啊，或者酒精片啊等等啊，都是啊这个一次性包装好的，您不妨在口袋里放一些啊。疫情期间可能咱们家里还剩下了，不知道过没过期啊？哎，放在这个书包当中，偶尔呢咱们擦拭一下，这样的话呢，哎，包括你看有人去一边上厕所还一边滑手机呢，对吧？那这样的话呢，都让这个细菌呢沾到上面。还有什么？就是您的床单啊。您多久换一次啊？啊，有人说一周换一次，有人说至少，专家说啊，你要勤洗勤换啊，要这个啊，两周甚至一个月就要换了啊。如果时间太长的话，你想那些皮屑啊、那些微生物啊等等啊，哎，这个脱。

0: 脱落的这个皮屑，残留的这个湿气、汗水等等。哎，那您每天这个被子是不是起床之后马上就把它叠起来？其实应该怎么样？把它反过来，让它这个潮气啊，夜间睡觉的这个汗呢、湿气都冲一冲啊。那被单、被罩啊等等啊，都应该放在这个洗衣机当中。现在有高温消毒的洗衣机了，对吗？然后呢，烘干的时候呢，都可以让这些这个湿气啊，还有这些细菌呐、等等，把它尽快的消除。还有浴室的用品，发现没有？浴室非常潮湿啊，甚至如果有的浴室通风不好的话，就有霉菌产生啊。那这样的话呢，哎，您洗澡完了之后留下的皮屑、油脂啊等等啊，都非常适合微生物的生长。那这个毛巾是不是要经常洗啊？经常用这个高温的这个洗衣机啊等去洗啊，您有没有啊？专家甚至说了啊，大家觉得浴室当中马桶是最脏的，其实呢，马桶内微生物大多来自人体本身，勿需过度恐慌啊，也要注意冲马桶时啊，将马桶内的微生物喷溅到附近的毛巾表面哦。哎，咱们有时候都没注意，应该把马桶盖盖上再这个放水。还有漱口杯这个浴球啊、浴刷啊等等，这些物品长期都在潮湿的环境当中，那很可能都沾染到细菌啊。还有您的剃须刀啊、手动的、电动的等等啊，其不断的接触皮肤、皮屑、微生物，潮湿环境当中都滋生细菌啊。女士朋友化妆了，这美妆蛋啊，有人用了好长时间呢，当中的细菌都了不得。隐形眼镜的眼镜盒啊，您的手提包啊等等啊，都非常多。哇，一说一会儿赶快要收拾一下了啊！真的，这个好多这个小的问题啊，都是从咱们防范来做起。这些小的东西做好了，哎，对咱们健康也都是一个保障啊。7:47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1: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而有关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公共医疗制度是很多加拿大人引以为傲的国家象征，加上完善的社会福利和保障网络，为国民提供医疗、家庭和社区支援，体现出加拿大重视公平和关怀的核心价值。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六点半到七点半，
0: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目前室外温度又上升了一度，达到17度，相对湿度95%，是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

0: 今天白天的三成的机会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3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5度。看周末星期六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在16度。星期天晴朗的天气非常舒服啊，最高气温26度，最低呢在16度。7:50再为你更新路况。首先在森林的西营线由404到 Avenue 多车，伊斯林城到427行程缓慢。在401的东行线由427堵车的 Q 的附近，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到401， DVP 南行线 York Mills 多车到 Winford Drive， 在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401， C0 南行线 Bowyer 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附近慢驶到 Aberdeen， 因为有事故发生，左边的线道和路肩都受到影响。在 Huron Terrell 的中线有杂物散落在地上，427南行线401附近行车缓慢。 QW 多伦多方向 Nikola Tesla 多车到 North Shore 附近， QW 东行线 Cawthra 多车到 Dixie， Garden 东行线 Parkside 多车到 Jameson。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了。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的 iPlus 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榜腰，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在安省正在等待联邦政府的资金以推行全国托儿计划之际，有专家认为安省应该将焦点放在增加托儿名额，而非达到每天10元托儿费用的目标。就业和家庭部长杜哈上星期宣布要每年2年提供额外54亿元给省和地区来推行全国的托儿计划。渥太华的目标是将父母要支付的托儿费用平均每天只需要10块钱，并且是在本年度之内创造数以万计新的托儿名额，但在各省和地区均未达到这个目标。在安省，现实的托儿费用平均大约19元，在全国托儿计划之下创造了大约54000个新的名额，少于86000个的目标。著名的安省托儿政策的专家克里夫兰就认为，安省更加迫切的需要扩大托儿系统，令更多的家庭得到服务。他指出，全国托儿系统可以带来的益处要视乎是系统的发展。由本地的托儿中心之前表示，要迅速增加托儿服务的最大阻碍之一是人手短缺。约克区警方正在调查2宗向住宅开枪的事件。第一宗发生在凌晨2点钟之前，在万锦市的 Lee Avenue 和 Kennedy Road 交界地区。警方说，多名身份不明的疑犯向一间房屋开枪，然后逃离现场，无人受伤。第二宗发生在凌晨4点钟之前，在 Aurora 的 Wellington Street 和 McDonald Drive 交界地区，多名疑犯向一间房屋和一辆停泊着的汽车开枪，然后就逃去，无人受伤。警方没有透露2宗案件是否有关联。多伦多警方证实，在北约克发生的工业意外，有一名男子死亡。紧急服务人员昨天下午大约5点钟奉召赶到 Young Street 和 Empress Avenue 交界地区一个商场，发现一名男子从电梯坠下，当场证实死亡。安省劳工厅获得知会，将会调查事件。多伦多 Rexdale Boulevard 和 Queen's Play Drive 交界地区今天凌晨大约2点钟发生涉及2辆车的交通意外。救护员说有4个人受伤，而其中3个人被送往多伦多的创伤中心时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的危险，第4名伤者伤势轻微。土耳其的外长菲丹到访，今天会在渥太华与本国的外长阿南德会晤，预期会寻求两国有战略伙伴的关系。而土耳其因为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而成为本国的军事盟友，而菲丹也都同意

跟加拿大的观点，认为是欧洲应该与北约互补，而不是重复北约的工作。而北约峰会定在下个月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召开。加拿大和土耳其的关系不是特别的密切，而各种地缘政治问题导致两国关系紧张。其中加拿大就指责土耳其在一个世纪之前对亚美尼亚人犯下种族灭绝的罪行。土耳其今年在中东担当着日益重要的战略角色，而总理卡尼就寻求与多个国家加强联系。阿南德之前说，加拿大和土耳其的关系有四大支柱，分别是能源出口、经济机遇和贸易、防卫安全以及人民之间的联系。以下关注国际新闻。委内瑞拉北部的强烈地震发生超过一天，当局指地震的遇难人数上升至235人，有约4300多人受伤，还有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至少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美国地质勘探局的模型估计，地震的死亡人数可能达数千人，甚至超过10000人。委内瑞拉反对派设立的统计网站显示，可能有超过4.6万人失踪。而地震造成超过340座的建筑物受损，包括8间的医院，部分医院已经完成了疏散。北部的拉瓜伊拉州及另外多处都被列为灾区，不少的灾民急于在废墟当中找寻被困的亲人，但当地缺乏大型的基线，不少的搜救人员都要徒手挖掘。有灾民指出，缺乏粮食和药物，希望救援物资尽快能送到。有报道说，灾区发生了抢掠的事件，有商店被洗劫。委内瑞拉当局设立了2亿美元的援助基金，为受影响的企业提供特别的信贷额度，呼吁私人企业提供机械设备协助清理瓦砾，并请求国际社会派遣专业的救援力量。而多国也都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和联合国的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委内瑞拉。美国宣布向委内瑞拉提供1.5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救灾的工作，�巴西将提供医疗物资和100台的太阳能净水器，瑞士提供18吨的救援物资。联合国表示正在调动资源，并和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协作应对灾情。地震在当地时间的星期三傍晚约6点钟发生，2次7级以上的地震在1分钟之内发生，其中一次达到7.5级。地震发生之后不到一天，当地就录得了130多次的余震。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新版的防卫省设置法，将日本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而预计本年度之内成立，届时将会新组由航空自卫队将领担任指挥官的宇宙领域专门的部队宇宙作战集团，来推进卫星的发射，掌握太空的状况和加强监视能力。新版的防卫省设置法已在4月底获众议院的通过，而当中也都提出新增2名副防卫大臣，最快今年夏季实施，希望减轻存亡危机事态和大规模灾害发生时的危机管理的负担，并扩充与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在政务层面的防务交流。另外，为应对自卫官持续招聘不足的问题，将提高退休之后发放的补贴水平，以改善待遇。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继续交火，以军表示当地的星期四晚间，一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在南黎贝特亚红市近距离向他们投掷一枚手榴弹，以军随即还击，将对方击毙。另外有4名以色列的军官和士兵受伤。黎巴嫩传媒报道说，以军又对麦法顿镇发动空袭，最少2人死亡，1人受伤，并在马尔卡巴市用推土机移平和焚毁房屋。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星期五稍后将继续在华盛顿谈判，较原定迟了1天结束。而真主党的领导人卡西姆形容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美国和以色列正式宣告失败的声明，以色列必须无条件地撤离黎巴嫩，呼吁黎巴嫩当局停止执行美以两国下达的指令，否则只会令到黎巴嫩迈向被以色列吞并。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说，正在和伊朗当局磋商，希望尽快派出人员到当地检查当地的核设施，强调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正在日本东京访问的格罗西回应记者提问时说，谅解备忘录已表明有关伊朗核能的部分将由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而除了核查就别无他法。

0: 前正准备前期的技术工作，希望很快就能成型。伊朗较早之前说，有关的核查当地遇袭核设施和材料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的框架之内，且敌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之下，才可以展开讨论和定夺。强调德黑兰目前没有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受袭的核设施和存放核材料的区域。南韩的前总统尹锡悦的夫人金建熙涉嫌收受官员和商界超过 3.7 亿韩元财物的案件，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审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而独立检察组较早之前指出，金建熙利用总统配偶的地位和背景，将总统的各种许可权当作私人交易的手段，多次收受珠宝、名表、美术品等等的财物，属于卖官鬻爵，而并非单纯的个人作弊的行为，而是严重损害国家权力公正性和廉洁性的重大犯罪的行为。金建熙同时涉嫌操纵股价、收受贿赂等等的案件，较早之前在首尔高等法院二审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金建熙提出上诉。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好，亲爱的朋友，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又上升了一度，达到18度，相对湿度95%，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呢是30%的机会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3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在15度。看看周末，星期六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在16度。星期天也都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呢在16度。8点11分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四零的西营线 C2 的 Salem 多车，404的 Avenue Eastington 到427繁忙，在401的东行线427堵车的 Q 的附近。另外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到401，还有 DBP 南行线 York Mills 多车的 Winford Driv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到401， C10 南行线 Bowyer 多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慢驶到 Aberdeen因为有事故发生，左线和路肩都受到影响，在 Huron Perry 中间的线道受到影响，有杂物，在427南行线401附近多车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North Shore 附近 ，QW 东行线 Cawthra 堵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Parkside 多车到 Jameson。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讲到优质生活水平，加拿大长期被评为全球最适宜居住的国家之一。我们拥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优质教育、多元就业机会以及优美的自然环境。加拿大让国民享有高品质的生活。加拿大中文电台和您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旧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

0: 695-7772报名啦。
1: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7点。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6月26号，星期五，气温变化蛮大，刚才18度，现在又变成16度啊，相对湿度95%，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呢，30%的机会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在23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在15度。周末星期六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在16度。星期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在16度。8:20，在路况方面，401的西营线404的 Avenue， 还有 Eastern 的427堵车，401的东行线427堵车的 Q， 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堵车的401 ，DVP 南行线 York Mills 堵车的 Winford Drive， 还有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401 ，C0 南行线 Bowyer 堵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曼市的 Aberdeen 因为有事故发生，有左线和路肩受到影响 ，Hill Ontario 的中线受阻有杂。在427南极线401附近行车缓慢， QW 多伦多方向 Nikola Tesla 堵车 North Shore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繁忙， QW 东行线 Cawthra 堵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wn 堵车到 Parkside。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您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线或二手型号，即获赠官方走秀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2.99厘起。25年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Avin 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0: 财经新闻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8:22呢，在财经新方面，纽约联储银行的总裁威廉姆斯表示，虽然今年的通胀压力可能有所缓和，但是仍然处于过高的水平，必须将通胀持续恢复到2%的长期目标。芝加哥联储银行的总裁古尔斯比则表示呢，美国潜在通胀的压力仍然过高，而且呢走势不佳。不过最新的报告当中，服务业的通胀是出现了曙光。古尔斯比表示，自己对利率的看法呢将取决于经济的表现，目前所关注的呢是判断通胀上升主要由持续性的因素还是暂时性的因素所推动，而其中包括关税推高商品的价格，以及美伊战争导致汽油价格及影响商品价格上升等等。他拒绝评论联储局应该加息还是维持目前的利率水平，但是表示呢赞同联储局主席沃什的看法，即使应该尽量避免助长市场对未来利率路径的猜测。美元指数偏软，结束连续三个交易日的升势，较早时报 101.42， 跌了大约 0.2%。 美国五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按年升了 4.1%， 创2023年4月份以来最大的升幅，但符合市场的预期，而当月消费支出的增幅也都高于预期，反映虽然通胀高居不下，但消费者暂时未受到影响，数据减低了市场对联储局今年加

0: 息的预期，而利率期货就显示啊，七月份和九月份会议加息的几率分别降至30%和约62%，低于之前的34.2%和65.7%。欧元对美元上升了0.16%，报是1.1375美元；英镑对美元上升了0.25%，达到1.3196美元；而美元对日元变动就不大，报161.79日元。中国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了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啊，到2030年初步建成洁净能源、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的体系。届时，能源的综合生产的能力将会达到58亿吨的标准煤，风电、太阳能发电的装机比重要超过50%，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50%，煤炭、石油消费实现达峰。而国家能源局的局长就表示说呢，预计十五能源的重点项目和新业态的投资要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总规模要超过20万亿元人民币。能源电力司的司长说呢，十五规划期间呢，随着算力用电的激增，而电动汽车充电需求也都快速的增长，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刚性的增长，预计中国全国的每年的平均用电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啊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国家的用电量的水平。8:25，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1430 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专家认为，安省应该将焦点放在增加托儿名额，而非达到每天10元托儿费标准。美内日拉地震增至235人死亡，约4300人受伤，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伊朗表示，美国与海合会的声明具挑衅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必须跟伊朗协调。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9点整点新闻。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今天的朋友，6月26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18度，相对湿度95%，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呢是30%的机会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3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在15度。看周末星期六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在16度。星期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16度。8点31分，在路况方面，401行线 Brock 的 Salem 多车，还有404到 Avenue 啊 Eastington 到427仍然繁忙。401的东行线427堵车的 Q， 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的401 DVP 南行线 York Mills 多车的 Winford Drive Lawrence 附近行车缓慢。另外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401 C0 南行线 Bowyer 多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附近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基本上接近尾声啊，一直堵车的 Aberdeen。另外呢，还有 Huron Terrell 中间的线道受阻，有杂物在地上啊。427南行线401附近多车 ，QW 多伦多方向 Nikola Tesla 多车 North Shore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繁忙 ，QW 东行线 Cawthra 堵车的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side 多车到 Jameson。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余晨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5: 现在怀疑你们超载。
6: 没啊 Sir。
5: 什么名字啊你们？
7: 讲潮流追时尚，我是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8: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是 Pass

0: 妈妈喵刘希义，
1: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2: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3: 咁你咧？
4: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3: 去边啊？
4: 我哋赶住去
5: AM 1430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DH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 Joyce 郑欣宜。
3: 光阴趁早，
4: 心情正好，
3: 早上八点半，
4: 欢乐来相伴。
3: 杨征、
4: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现在找一份工作有多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名志愿消防员为了参与救火工作，在短短的时间里放了三把火，然后又亲自去现场救火。不得不说啊，这也忒折腾了。这名放火的消防员名叫贾斯汀·肖利，今年29岁，是 Perseverance 志愿消防队的成员。在这儿，咱们先介绍一下美国的志愿消防制度。在美国，消防员大体分成两种，一种是有正式编制的全职消防员，而另一种呢，就是志愿消防员。别看他们叫志愿者，但其实也是隶属于消防部门的，需要跟正式的全职消防员一样接受同样的培训，偶尔还得待在消防站里跟消防员一起长时间待命，并且替消防员完成一些并没有那么紧急的任务。不仅忙碌，大多数的志愿消防员还是没有薪水的，只有一部分保证能够随叫随到的志愿者才能够领取到部分薪酬，而这种志愿者就叫做随叫随到消防员。那咱们暂时不知道肖利他领不领薪水，但是在美国，消防员本身就是一份充满了荣誉感的工作，这也是包括肖利在内很多人愿意加入消防队的原因。根据资料显示，不久之前一个周五的午夜刚过，当地志愿消防队接受了报警，称附近一条公路上有一堆木头着火了，消防员立即赶到现场灭火，随后又展开了对起火原因的调查。没有想到，仅仅几个小时之后，消防队又收到警报，一处距离居民住宅只有几十米的仓库出现了火情，消防员们再次赶到现场。到了第二天早上4:30刚过，消防员们又赶到了位于索德顿的一处大型建筑火灾现场，熊熊大火吞噬了一座谷仓、三辆汽车、一个棚子、一个室外厕所，还有一个凉亭。这一宿说实话啊，真是把消防员们给忙得够呛，但是更麻烦的事还在后面，因为他们在调查火情的时候发现这三处火灾都有人为纵火的痕迹。那么到底是谁在放火呢？根据警方的调查，三处火灾起火之前，都有人在现场看到一辆2015年款黑色福特轿车，那这辆车的车主自然就有很大的嫌疑。经过警方确认，肖利就是这辆车的车主。更离谱的是，就在头两起火灾被发现之后，肖利还开着这辆车来到了消防队，跟着队员们一起去救火，现在车还停在消防队的停车场。那警方立刻对

对肖丽展开调查，然后就在他的后备箱里面发现了一段引火木，又在驾驶座后面发现了木柴，在前排乘客座位上发现了一个打火机。好吧，这下子纵火物就都凑齐了，证据确凿，肖丽也没法抵赖，他向警方承认这三把火都是他放的，前两把火他并没有想毁掉什么，而第三把火呢，燃烧点他特意选在了前老板家的附近，去年他被这个前老板给解雇了。在放完了三场火之后，肖丽若无其事地回到消防局，还跟队友们一起救了火。幸好这三场火灾虽然是造成了18个人身处险境，但是最终无人受伤。其实啊，除了报复前老板之外，肖丽纵火的理由并不太清楚，不过每次提到消防员纵火都绕不开一个问题，那就是英雄综合症。这不是一种确定的疾病，而是一种存在的心理现象，指的是个体寻求因其英雄行为而获得认可。据报道，美国每年约有100名消防员因纵火罪而被定罪。根据一份调查，这些纵火犯消防员纵火最常见的原因仅仅是享受灭火的刺激感，而不是为了造成伤害或者报复。还有很多人回忆说，他们纵火的动机是希望在其他消防员和社区的眼中被视为英雄，这种行为可以被称为虚荣纵火。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肖丽纵火的原因。那除了为了满足虚荣心之外，还有一种原因也会导致消防员纵火，那就是经济原因。2024年2月，智利一名消防员与当地国家森林公司员工勾结纵火，最终造成了近9000公顷的土地被毁，137人死亡，16000人无家可归。他们纵火的理由是希望火灾变多，让救火的机会变多，这样消防机构就会让员工加班，他们也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当然了，还有人的纵火理由更加离谱。2025年4月，英国一名26岁的男子因纵火被捕。他纵火的理由更加离谱，因为他当初想当消防员，却没有当上。但他实在挡不住对消防员的痴迷，为了看他们救火，他就做了蠢事。最蠢的事儿还是2024年8月，一位44岁的希腊女士为了找个穿制服的帅气男朋友，在自家农田纵火两次，这样就能够跟赶来的消防员调情，这也忒离谱了点吧。好吧，只能说这个世界是越来越离谱了，有人为了找到工作去放火，也有人宁可抢银行也不跟着哥哥打工。一年前，佛罗里达州德富尼亚克斯普林斯的警察就展示了一波教科书级别的人在家中坐，功劳从天上来。2025年4月16号晚上，警察局的一名警员发现有人驾驶着一辆挖掘机从警局门口驶过。哎，这个点儿还有工地在施工啊。事情接下来的发展让这名警察目瞪口呆，只见这辆挖掘机径直驶入了紧挨着警察局的银行，然后一铲子就把银行的 ATM 机给抠下来了。抢银行？不对，这不是送上门来的功劳吗？警察们立刻全体出动，冲向挖掘机。嫌疑人大概是没有提前踩点儿，压根儿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警察冲过来，慌忙之下扔下挖掘机就逃跑了。他应该是没有踩过点儿，所以也不知道躲摄像头。很快警察就确认了嫌疑人的身份，43岁的克里斯托弗·休斯。警察上门之后，休斯也没做什么无谓的抵抗，很快就承认是自己犯的罪。但是让这个案子出圈的是休斯的动机。他告诉警察，我宁可抢银行也不愿意在我哥的手底下上班。不过警方没有披露休斯他哥的具体工作，所以人们也实在没有想出来到底是啥工作，或者是啥样的哥哥能把休斯逼成这样。
这个案子

很快也成了当时网络上热议的话题。数百名网友涌入警方公布案情的脸书帖子，很多人开玩笑说，休斯的哥哥一定是一位特别难搞的上司。一位评论者开玩笑表示，他哥哥肯定糟透了，但好在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用再见到他哥哥了。的确如此啊，不久之前，休斯终于因涉嫌盗窃建筑设备造成超过$1000损失的刑事毁坏以及入室盗窃并造成财产损失等罪名被起诉，最终法院判他入狱11个月。惩罚不算重，但是考虑到他并没有完成犯罪，而且认罪态度良好，可能法官最后决定网开一面了吧。还有网友更缺德，说监狱可以少蹲2天，但得强迫他为他哥工作一段时间，这真是把人往不归路上逼呀。话说回来了，近年来不知道为啥，开挖掘机抢银行这种事儿还真的是越来越多。不知道您还记得吗？就在去年6月份，咱们加拿大警方在凌晨3点接到报警电话，前往现场后就发现有人试图用挖掘机拆除银行的外墙，以闯入银行办公室盗窃现金。但是犯罪者手艺实在一般，挖了半天连墙都没破，最后估计是气急败坏，把挖掘机往现场一扔，人就走了。对于这种情况，心理学上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邓宁克鲁格效应，也称警蛙现象。这属于一种认知偏差，指能力欠缺的人有一种虚幻的自我优越感，错误地认为自己比真实情况更加优秀。放在这些案子里，就是压根儿没想过自己可能会遇到任何困难，我开着挖掘机到那儿一铲子下去，拿着钱就跑就成了，所以才弄出了这么多搞笑画面来。好吧，再说一点没啥用的小知识啊，这个所谓的邓宁克鲁格效应其实本身就是受到了一场失败的银行劫案启发。1995年美国匹兹堡，两名劫匪计划抢银行，他们知道用柠檬汁在纸上写字可以做出隐形墨水的效果，于是俩人决定用柠檬汁涂满自己的脸，觉得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摄像头前隐形了。俩人还特意做了测试，提前用相机自拍了一张，结果大概是因为柠檬汁刺激了眼睛，导致拍照时候没有对准，俩人还真的就从镜头里头消失了。这下俩人信心十足，脸上没戴任何面具，光天化日抢劫了2家银行。等他们被捕后，其中一名劫匪看着监控视频里的自己，震惊地说：“但是我涂了柠檬汁啊。”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加拿大以多元文化闻名于世，我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在安全包容的社区中生活和发展，大家在不同种族文化语言和信仰中和谐共存，成为加拿大非常重要的特色。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三大优惠 like
1: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0: 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1: 大减三厘，
0: 没错，大减三厘，还有指定型号1500元出车 credit。
1: 那么第三优惠呢？
0: 所有示范车节省运费还送500元汽油卡。
1: 哇，不过也不行啊，
0: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在样街19街以北的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2: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

0: 带来的美好。
1: AM 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2: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八点半，欢乐来相伴。杨征、
3: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4: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话说在伦敦东南角有一座占地200英亩的水晶宫公园 Crystal Palace Park， 里面至今保留着维多利亚时期的意大利式阶梯露台、30座等比例恐龙雕塑，以及水晶宫设计师约瑟夫·帕克斯顿爵士的大理石半身像。从去年5月份开始，这座公园启动了一项耗资2180万英镑的大修工程，恐龙雕塑、台阶步道全部整修，也要搬动帕里斯顿的雕像，把它从公园底部重新挪回到意大利式露台上它最初待的那个地方。那也就是在搬动这尊雕像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让很多网友都高呼太神奇啦。今年4月的一天，一位名叫克拉丘恩·马里乌斯·多林的罗马尼亚籍建筑工人，在搬动帕克斯顿雕像底座的过程之中，发现了一个被塑料袋包着的东西。打开一看，其中有6枚老硬币、4枚县令和2枚半克朗。硬币旁边还有一张纸条，纸条上的内容翻译过来大概是这样的：这些钱是我在埃普瑟姆德比大赛上压一匹叫圣诞老人 Santa Claus 的马赢来的。如果你在未来找到了这张纸条，请拿这些钱去赌另一匹名字和圣诞节有关的马。留下这张纸条的人叫莱特·帕特森。发现了这个塑料袋的罗马尼亚籍的工人多林，马上把自己的发现和这个塑料袋里的东西交给了工地的经理 Josh Smalls。 经理一看到这张纸条，眼睛马上就亮了。他从小跟着当赛马驯马师的叔叔长大，一年当中至少要去2次赛马场，这张纸条对他来说简直就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赌马密报。他说，我当时兴奋得像个圣诞节早上拆礼物的小孩啊。这是二话不说，立刻就开始翻找赛马记录。他查到了纸条里提到的 Santa Claus 确有骑马，1964年6月3号，这匹叫圣诞老人的栗色3岁小公马以15:8的热门赔率在埃普瑟姆赛马场赢下了那一年的德比大赛。这比赛在英国赛马界犹如皇冠上的宝石，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平地赛马经典赛之一。那场比赛的画面至今还存在英国百代新闻社的档案里。时年50岁的澳大利亚骑师 Scrobby 骑着他在最后一伏龙，也就是200米的位置，从落后一路追赶，在终点线前反超了领先的马，以一个马位的优势率先冲线。Scrobby 赛后发了一封电报给德比赛前午宴的组织者，只写了一句话：“像我的孙女一样，我相信圣诞老人。”于是就有人，可能就是这个莱特·帕特森，就拿着在 Santa Claus 身上赢的钱换成硬币，写了一张纸条塞进塑料袋，藏在了水晶宫公园帕克斯顿雕像的底座下面，然后就等了整整62年。工地经理 Josh 在查完1964年的历史之后，他就开始往后翻，一年一年的查历届德比参赛马的名字，看看有没有哪匹马的名字和圣诞节沾边。他最终发现最符合纸条描述的就是2026年这匹叫 Christmas Day 的马。我真的不敢相信今年的德比参赛名单里真的有一匹马就叫圣诞节。 而且更巧合的是，挖出这枚时间胶囊的罗马尼亚工人克拉丘恩·马里乌斯多

林，他的姓氏在罗马尼亚语中的意思就是圣诞节。一个姓圣诞节的人挖出了一张让他去赌圣诞主题马的纸条，而今年恰好又有一匹叫圣诞节的马参赛了。觉得自己看破天机的 Josh 马上掏出了20英镑，就压在了圣诞节这匹马身上。知道了前因后果的布罗姆利市的市长 Christine 也下了15英镑的注，他说如果赢了，奖金全部都捐给慈善机构。今年的德比赛共有14匹马参赛，圣诞节的早期赔率是20-1，不算垫底的大冷门，但绝对算不上是热门。真正排名靠前的是大热门 Cellini 和夺冠呼声很高的 Adam， 他们才是庄家眼里最有可能捧杯的选手。圣诞节在上个月约克赛马场的单丁锦标赛中只跑了个第三名，落后冠军不少距离，非得超常发挥才有机会夺冠。追溯血统，圣诞节的父亲是2012年德比冠军卡米洛特，而卡米洛特当年赢德比时正是从5号闸位出发的，今年圣诞节也恰好被抽到了5号。但是这些说到底只不过是巧合而已，在14匹马的赛场上，巧合可赢不了比赛。赛前最后一刻，圣诞节的赔率从20-1一路缩到了7-1，有大量资金涌了进来。也许啊，就是这篇有关时间胶囊的故事传开了，也许是有人觉得这匹马本身就有实力，反正不管原因是什么，到发令枪响的那一刻，圣诞节已经不再是一匹被所有人都忽略的马。6月6号，英国时间下午4点，第247届艾普瑟姆德比大赛正式开赛，奖金200万英镑，14匹3岁马列队进入起跑闸口。然而比赛还没有正式开始，就出了一个大意外。3-1的头号大热门 Cellini 在闸门打开的瞬间，后腿卡在了起跑闸里，他勉强跑了出去，但从起步就落到了最后，全程毫无竞争力。赛后经裁判审查， Cellini 被正式判定为非参赛马，等于这场比赛的最大夺冠热门压根儿就没能参加比赛。而位于5号闸位的圣诞节，从发闸的那一刻起就占据了一个靠前的位置。他的骑师罗南是一个从来没有赢过德比的年轻人，他把节奏控制得异常冷静，整个一英里半的赛程里，他始终跟在同门师兄 Action 身后，不急不躁。进入最后一个弯道的时候，罗南控制着马匹圣诞节开始加速，在被雨水泡软的赛道上，他的蹄子踩出一片片泥浆，但是步顿越来越快。进入最后一弗龙200米，他超过了前面所有的马。冲过终点线的时候，圣诞节领先第二名整整2又4/3个马位，完赛时间2分43秒75。这是骑师罗南职业生涯第一个德比冠军，而圣诞节这次的夺冠之路跟62年前那匹叫圣诞老人的马一样，都是在最后一弗龙完成了决定性的超越。不得不说啊，这一切就好像电影一般，有人在62年前就写好了结局，然后在2026年的一个雨天按下了播放键。时间胶囊中的预言真的成了现实，谁又能说这不是命运，不是幸运呢？好了，希望这份幸运我们都能够拥有。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子君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祝您周末愉快，周末幸运，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亲爱的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在安省正在等待联邦政府的资金推行全国托儿计划之际，有专家认为安省应该将焦点放在增加托儿的名额，而非达到每天10元托儿费用的标准。就业及家庭部长杜哈上星期宣布，两年提供额外54亿元给省和地区来推行全国托儿计划。渥太华的目标是将父母要支付的托儿费用平均每天只需要10元，并且在本年之内创造数以万计新的托儿名额，但在各省和地区均尚未达标。在安省现实的托儿费用平均大约19元，在全国托儿计划之下创造了大约54000个新名额，少于86000个的目标。著名的安省托儿政策专家克里夫兰就认为，安省更迫切的需要扩大托儿系统，令到更多的家庭得到服务。他指出，全国托儿系统可以带来好的益处，是要视乎系统的发展。有本地的托儿中心之前表示，迅速增加托儿服务的最大阻碍之一就是人手短缺的问题。约克旗警方正调查两宗向住宅开枪的事件。第一宗发生在凌晨2点钟，在万锦市的 Lee Avenue 和 Kennedy Road 交界地区。警方说，多名身份不明的疑犯向一间房屋开枪，然后逃离现场，无人受伤。第二宗发生在凌晨4点钟之前，在 Aurora 的 Wellington Street 和 McDonald Drive 交界地区，多名疑犯向一间房屋和一辆停泊着的汽车开枪，然后逃去，无人受伤。警方没有透露两宗案件是否有关联。土耳其的外长菲丹到访，今天会在渥太华与本国的外长阿南德会晤，预期会寻求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而土耳其因为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而成为本国的军事盟友，而菲丹也都同意加拿大的观点，认为欧洲应该与北约互补，而不是重复北约的工作。北约峰会定在下个月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召开。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的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当局说增至有589人死亡，另外有约2980人受伤。当地的反对派所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有超过49600人下落不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至少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而美国地质勘探局的模型就估计，地震死亡人数可能达到数千人，甚至超过一万人。地震造成超过了340多座的建筑物受损，包括8间医院，而北部的拉瓜伊拉州和另外多处都被列为了灾区。不少的灾民急于在废墟当中找寻被困的亲人，但是当地缺乏大型的机器，不少的搜救人员都要徒手挖掘。有灾民说，缺乏粮食和药物，希望救援的物资尽快能送到。有报道表示，灾区发生抢掠的事件，有商店被洗劫。委内瑞拉当局设立了2亿美元的援助基金，为受影响的企业提供特别的信贷额度，呼吁私人企业提供机械设备协助清理瓦砾，并请求国际社会派遣专业的救援力量。多国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和联合国的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委内瑞拉。美国宣布向委内瑞拉提供 1.5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救灾的工作，而巴西将提供医疗物资和100台的太阳能净水器，瑞士提供18吨的救援。

0: 兹，联合国表示正在调动资源，并与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协作来应对灾情。地震在当地的星期三傍晚约六点钟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地震在一分钟之内发生，其中一次达到7.5级。地震发生之后不足一天，当地录得了130多次的余震。伊朗外交部回应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与美国就反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施加限制发表的联合声明，批评所持的立场是干涉主义、不负责任和挑衅性，警告各方不要继续在区内采取敌对和干涉的行为，又称美国利用部署在区内多国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对伊朗实施侵略，充分表明美国漠视地区国家安全以及与他们的关系，对中东各国造成负担，强调美国、以色列和参与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地区国家应就近期海峡安全的局势恶化负有直接责任。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也都批评在德黑兰考虑范围之外做出的决策和模糊的安排都无法保证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航，强调任何可信的安全通航安排都必须和伊朗协调，并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依据，否则既定的平行航线将会暂停使用。伊朗国营电视台还报道说，三艘外国的运油轮未经批准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伊朗革命卫队的海军警告驱离。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继续交火，以军表示当地的星期四晚间一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在南黎巴嫩的近距离向他们投掷了一枚手榴弹，而以军随即还击将对方击毙，另外有4名以色列的军官和士兵受伤。黎巴嫩传媒报道说，以军也都对麦法顿镇发动空袭，最少2人死亡1人受伤，并在马尔卡巴市用推土机移平和焚毁房屋。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星期五稍后将继续在华盛顿谈判。真主党的领导人卡西姆形容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美国和以色列正式宣告失败的声明，以色列必须无条件地撤离黎巴嫩，呼吁黎巴嫩当局停止执行美以两国下达的指令，否则只会令到黎巴嫩迈向被以色列吞并。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新版防卫省设置法，将日本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而预计本年度之内成立，而届时将会新组建由航空自卫队将领担任指挥官的宇宙领域专门的部队宇宙作战集团，来推进卫星的发射，掌握太空状况和加强监视的能力。新版防卫省设置法已在4月底获众议院的通过，而当中也都提出新增2名副防卫大臣，最快今年夏季实施，期望来减轻存亡危机事态和大规模灾害发生时的危机管理的负担，并扩充与同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在政务层面的防务交流。南韩前总统尹锡悦的夫人金建熙涉嫌收受官员和商界超过3.7亿韩元财物的案件，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审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独检组较早之前说，金建熙利用总统配偶的地位和背景，将总统的各种许可权作为私人交易的手段，多次收受珠宝、名表、美术品等财物，属于卖官鬻爵，并非单纯的个人作弊的行为，而是严重损害国家的权力公正性和廉洁性的重大犯罪行为。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恭喜你呀，当一门三杰！
3: 不止一门三杰，还热辣辣呢！
2: 一门三杰还热辣辣？
3: 是啊，现在来当威诺斯油塔的一门三杰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存货都有热辣辣价钱，还有独家大优惠哦！
2: 热辣辣的价格还有独家大优惠？
3: 是啊，买车大送5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2: 既然热辣辣，那就别错过，快点去 Steels 404以东全家丰田销量第一哥车行，当安 Finding of Toyota 汽车城啦！
4: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5: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6: 阳光早安多伦多，
4: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5: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4: AM1430 周一至周五
5: 早晨6:30到7:30，
4: 一民
6: 伴你

0: 神清气爽，全力出发。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王一鸣。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星期五哈，每周五呢都是非常轻松愉快，再加上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朋友放假的时候，然后多伦多还有这个温哥华加拿大全球都可以看这个世界杯，所以我看到甚至包括高盛包括一些华尔街的都因为世界杯破例哈，可以在家里面工作，所以在家工作的朋友呢有时候真的是可以抽空的看看这个球赛啊。好的，礼拜五呢我们也是比较轻松一下，夏天呢朋友间的聚会也比较多哈，有时候可能你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突然间发信息给你邀请你去玩，也有可能你啊想要搞一个聚会，你发给一个朋友哈，很久没联系的，但是朋友发给你的时候呢，因为很久没联系，你有可能有什么事儿，你把朋友删了，但是你没有通知那个朋友，然后你发给别人的时候呢，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哈，有些误会或者是误删。因为我就曾经呢，被一个朋友在一个公共的这个场合里面，还挺多人的啊，一个场合里面就有那么一点点的跟我说哈，当着很多人的面说，雨薇，你怎么把我拉进这个黑名单了哈？我好像你把我给删了哈。我说没有啊，我说你看，你马上打开微信，你看一下，我马上发东西给你哈。就是我发不过去，是你把我给删了，就挺有意思的哈。就是这些，我觉得朋友之间的删朋友。删聊天记录，删这个互动的这一种的潜规则哈，你要弄不懂的话呢，有时候你觉得特别傻，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弄不懂这些东西呢，你就这个社会化程度不太高哈。反正这个腾讯的微信他也看到了这一点，今天我分享的微信的官方公众号微信派发了一个关于朋友圈的冷知识的文章，集中解答了用户长期讨论的删好友后互动留存、新好友分组可见等讨论较多的问题。因为以前做这个听众群的时候，最热门的时候啊，当时其实我工作也不算太忙啊，最近这一两年工作太忙了，所以我其实自己也没有继续的让听众朋友呢进这个我们的听众群啊。但以前最多的时候，家人做节目的时候，可能有几十个人就要加我，或者是做完节目就是朋友介绍朋友，朋友介绍朋友，挺多的。然后有些的朋友呢，那仅仅就是仅聊天，对吧？可能你也不认识他，那把朋友圈给把他给屏蔽一下吧哈。但是别人看到你呢，你没有给他开放朋友圈，其实以为你把他给删了啊。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子的，总想自己是在别人的这个生活中呢得到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个地位哈。所以你看这个微信他注意到这点之后呢，好多好多问题都是我们平常的时候，有时候大家因为这些问题，你删了我，我删了你，然后结果导致大家呢有矛盾的。有人问，删好友后那些朋友圈互动还在吗？微信派在文章里面说，以单向告别与双向奔赴来比喻两种删除场景的差异。如果只是用户单方面删除对方，那么过去在朋友圈中的所有点赞、评论、互动都会在双方视角中原封不动的保留，被删除一方可能毫无察觉，直到主动发消息时才会收到红色感叹号提示。是的，有时候你去找一个人，因为很久没联系了哈，你会发现诶，突然间他把你删掉了哈。因为其实有些听众朋友呢，他可能进了群或者说他退了群之后，其实大家生活里也没有交集，那就删掉吧。但是有时候我因为太多了，我基本上也没有怎么动过这些，除非是真的你必须得要拉黑的人哈。那么这个删掉了之后也挺有意思的，因为你有时候不记得自己把这个人删了，实际上有时候其实有就是误删，或者说在那个时候我必须要清下朋友圈，大家呢不要为这些删不删的太内耗了。

就发现有时候对这些事情哈、啊，加不加朋友啊，删不删呐、啊，就特别特别内耗，所以才会你看微信还有官方出来解释哈、啊。那么如果说是双方互相删除好友，那对方的点赞和评论会从用户的朋友圈里面彻底的消失，请用户自己发布的回复内容仍然留存。对方的所有的互动的痕迹呢全部的这个撤走哈。微信同时还补充了两种特殊的这个情形啊，互删后重新加回好友，曾经的所有互动会全部原样归位，一条不少。单删状态下用户依然可以在当年的评论下回复，谁还记得当年呢？我现在有时候你让我想起我昨天做了啥啊，上个星期有什么事情，有时候都不一定能记得，还当年的评论，我觉得真的不要把这些当的当作太这个记在心上，真的你会很内耗很内耗。然后还有这里提到，如果说只是单向的树洞，对方无法收到消息，只有重新加回好友后对方才能看到历史的回复。其实我们总有走近走失走散的时候，真不要太内耗了哈。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朋友圈也是很有意思的，也是有时候令到大家内耗的。许多用户遇到明明设置了同事不可见，新加的同事却能看到旧朋友圈的疑问。微信说呢，这个分组规则以好友当前所在分组为准，而非发布朋友圈时的分组状态。具体而言，如果用户设置了某分组不能看的朋友圈，新好友不在该分组内就可以看到；如果设置了某分组才能看的朋友圈，新好友不在该分组内则看不到。其实有时候啊，的确发东西呢会引起一些误会，那遵循一个原则吧，就是少发呗。所以我也是因为发朋友圈也收到过一些的这个非议啊，也导致了一些的矛盾。然后可能你发的这些分组有时候你哪会记得那么清呢，对不对？所以现在就没有怎么发了。你看这个朋友圈呢，从群到这个朋友圈都渐渐的这个没落。第一就是 AI 来了，我很多在朋友圈里面要问的问题，或者是在群里面要问的问题，以前你说问的群的问题，有时真的是有些群友真把群友当作是秘书一样的，对不对？就是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问题，虽然就是顺手的时候有空的时候我可以回复，或者说群友也可以回复，但是就是真的你会想象太简单的问题了。那个餐厅在哪儿？那条路在哪儿？这个店在哪儿？现在有了谷歌，有了 AI， 有了很多东西之后，其实这些呢我觉得应该你要求群友做深度的这个分享其实也做不到，因为每个人时间也特别忙，所以看淡了看清了之后呢，没有太多内耗的。就大家就真的是不要为这个朋友圈或者是加好友加不加啊，或者是这个也挺有意思。也就是说其实呢，你看微信这么解释的，每新增一位好友若不及时调整分组标签，其可见范围就会超出用户预期。微信在文中强调，朋友圈的分组设计就像给不同的人开了不同的门，有人的只能逛客厅，有人能进卧室，谁能听你说什么都由用户自己当场判断切换，这个就很正常啊。有时候我也在一个群里面可能被我就是踢了可能我发了什么东西，或者是那个群友群主不喜欢我，其实离开就离开呗。这些东西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可能太内耗了，从很多时候中国人的这个关系呢非常的这个密切，这个 attachment 太深厚了，有些时候还是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对吧？真的。然后这个世界离了任何人其实也都可以运作，来相有相逢我们就相逢，没走了那就不用相逢。这个也是真的是微信朋友圈提出了这么多的问题哈，也可以看到大家呢因为这个微信的生态圈呢也导致很多的这个内耗和矛盾，希望我们各自的都轻装上阵哈。好的，那么我们一会儿回来之后讲一讲啊这个韩国前第一夫人呢金建熙的这个案子哈。今天呢有篇文章专门讲到，那么消息出来之后呢，这个卖官鬻爵这个案子呢一审就获刑判了7年哈。好，今天还有这个出门和大家分享呢一周的地产的前沿信息。
然后这个地球啊，真的啊，为气候。

0: 变暖付出代价了。昨天我讲了在法国这样的一个高温，然后欧洲其他地方也是高温，抢这个抢空调啊，最近发现的就是中国的美的空调有一款呢特别适合。然后这个在法国大家都那么热的时候啊，我昨天也讲到，就是这些各个政府的层面，各党派还在就意识形态的很多问题哈，环不环保这些问题呢，在这争论不休哈。我觉得这也是挺有意思的。那今天礼拜五我们来讲讲这个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世界杯的球员明星们，他们其实没有代表自己的出生国参赛的，就好像他们就是这个移民一样的。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值得探讨的一个文化现象，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分享。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1: 春夏好季节，跟天宝旅游一齐由加东、魁北克省同海洋三省独家送酒店早餐噶，保证入住翠湖山庄同夏洛雅菲王五星级酒店，享受户外 jacuzzi， 专享 PEI 海鲜大餐，特别行程出海睇鲸鱼，参观原住民文化村，满地可圣母殿 Aura 灯光 show， 行程轻松唔赶路，限时优惠，买二送一，买二送二。多个出发日期，早料报名仲有免费 upgrade， 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
2: 您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型号，即或从官方走就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 厘起， GLS 450 2.99 厘起，25年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vin 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在韩国的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前总统哈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利用影响力来收受高价礼品贿赂进行卖官鬻爵一案呢，一审的判决啊，就是他获刑7年。其实这位的奇女子呢，从这个登上第一夫人宝座开始哈，他就是很多的这个争议。那当然这个特检组呢调查的结果是说，他利用了总统的配偶的身份，广泛的介入人事事务，收受高价的财物行为已经是达到了卖官鬻爵的程度，对他共76人提起诉讼哈，也要求呢没收他收受的珠宝、品牌手表、美术品等涉案财物，追缴他的这个5630万的韩元的非法所得。然后这两人呢，这对夫妻哈，他们分工协作的系统性的腐败模式，成为韩国政坛标志性的这个案件。然后两人也创造了韩国宪政史上首对双双入狱的前总统夫人等等的这个记录哈。那么这个大概5630万韩元，相当于呢23万元人民币。然后这个量刑呢还在，已经是量了这个7年6个月。这是一审的判决。好，那今年这个其实特检组呢陆陆续续也在是给他就是有不同的判决的阶段哈。金建熙方面呢从年初开始说不行，我要这个上诉哈，然后来就上诉到了这个6月26号，这个一审的这个一案一审的宣判呢就判了这个7年。我不清楚韩国这个一审是不是最终的，是否他还有可能还要这个上诉哈。那具体里面提到的是，他深入介入了德意志汽车股价操纵一案，并且从中获利，同时收受奢侈品礼物。其他的涉案的人员哈，包括了德意志汽车公司高管、政治人物和普通公民，但是具体的姓名或是详细的身份的信息没有公开的这个报道哈。其实这个案件里面也说呢，他原本有许多的关于这个参加当时尹锡悦案里面的戒严相关的会议，或者说直接介入戒严实施的事实，原本有许多盘算和构想，但是最终因为他先生尹锡悦当时的这个总统的鲁莽宣布紧急戒严，而导致这个局势呢失控。在经历了紧急戒严调查和丈夫被弹劾事件之后呢，他的金建熙的健康问题呢也进一步恶化。那看他出庭的时候，也看到他好像这个人是无精打采的哈，说他有这个抑郁症且这个症状严重哈。今年这个金建熙是53岁，他出

出生呢比较这个出生是比较频繁的，他从这个参选总统起哈、其实就被爆出呢存在学术不端、履历造假等等的这个问题哈。然后呢他自己说自己是什么署名女子大学国民大学的这个分别攻读美术教育硕士啊设计师的博士等等，在校友会提出指控之后呢都对他的这些的大学的学历呢展开初步的这些调查，还而且才今年二月的时候裁定他的硕士论文呢是存在这个剽窃的这个行为哈。然后这对夫妻真是还是非常的神奇，特别是我觉得他的太太真是可以用奇女子啊来形容他。好的，那听众朋友，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我们稍后见。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有专家认为，安省应该将焦点放在增加托儿名额，而并非达到每天10元托儿费用的目标。委内瑞拉强震增至589人死亡，救援人员争取黄金72小时之内救援。伊朗表示，美国和海合会的声明具挑衅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必须跟伊朗协调。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10点钟整点新闻。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水，紧嚟 Su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翔红烧乳鸽、鲜油黄料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止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4: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花旗发布报告指，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临时协议已缓解部分制约全球经济的主要阻力。尽管如此，现在就说挑战已成为过去仍为过早，协议的持久性有待观察，且冲突已对中东地区的基础设施造成损害。好消息是，全球经济已挺过油价持续高于每桶100美元的时期。该行判断，全球经济增长率目前大约2.5%，低于冲突前的2.9%。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正面临新的风险。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判定，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到2027年3月的几率超过95%。且在年底前达到极强或超级强度的几率是63%。历史上此等严重程度的厄尔尼诺现象已通过干扰农业产出、能源生产、供应链物流以及降低劳动生产力，造成重大且长期的经济成本。根据媒体报道，美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之一。2025年国内汽车销量超过1600万辆，其中通用汽车以近300万辆的销量领跑所有汽车制造商，丰田和福特汽车紧随其后，销量分别达到250万辆和220万辆。韩国现代汽车集团在2025年售出了近100万辆的汽车，位列第四。特斯拉在美国本土的销量是589万辆，也跻身前十大的车企。苹果公司以存储芯片短缺导致价格飙升为由，宣布调高 Mac、iPad 和家用设备的售价。消息拖累苹果在礼拜四股价一度大跌6.6%，创去年4月以来最大的盘中的跌幅，市值一夜蒸发2635亿美元。苹果宣布对 Mac、iPad 等产品实施全球加价，最高上涨300美元，MacBook Air 调高200美元。iPad Air 升幅达到25%。集团表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快速的扩张造成对存储芯片的需求激增，公司从未见过某一种零部件的价格涨得如此之多，如此之快。有分析师在一份报告里面写道， AI 驱动的股市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杠杆散户敞口，拥挤的半导体多头头寸以及围绕存储芯片需求的脆弱市场情绪叠加在一起，造就了一个极易受到负面消息影响的市场。亚洲股市周五的惨重损失表明，市场可能会在转瞬之间从宽慰走向脆弱。与此同时，石油带来的通胀放缓的缓冲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出现的安全风险。虽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 AI 交易已经破裂，但拥挤的头寸意味着当大盘转向时，基本面利好的消息也可能举步维艰。

0: 马斯克拥有的 SpaceX 公司计划为美国消费者推出一项全新的星链移动服务。 SpaceX 公司的总裁表示，公司正在考虑推出星链零售产品，并可能在美国建设自己的地面移动网络。实施这些计划需要全球卫星通信系统的管理层向个人客户出售移动合约，以及开发新的零售的产品。这将使其与美国主要的运营商 AT&T 和 T-Mobile 展开竞争。亚马逊全球开店推出拉美速通计划，在2026年内面向3000个中国品牌提供包括巴西中方控股本土公司注册协助、墨西哥优化的税号解决方案、最高12000美元的注册补贴、亚马逊物流费用减免、客户经理全程陪跑等在内的一站式拉美拓展的方案，帮助中国品牌跨过拉美经营的门槛，深耕墨西哥及巴西。特斯拉正式推出员工子女专属奖学金计划，面向中国内部的在职员工的孩子发放现金奖励，单项最高额度5000元，现在已经开放线上报名的通道。这次奖学金分成两大申请的方向，覆盖升学和学术科研两类的场景，符合条件就能够提交材料的申请。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三大优惠 like，
2: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1: 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2: 大减三厘，
1: 没错，大减三厘，还有指定型号1500元出车 credit。
2: 那么第三优惠呢？
1: 所有示范车节省运费，还送500元汽油卡。
2: 哇，不 like 也不行啊！
1: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在样街19街以北的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1430 周一至周五
3: 早晨6:30到7:30，
4: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

0: 志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好的，听众朋友，那么又来到礼拜五了。这一周呢，就是在夏天哈，就是这个地产呢，它可能买卖稍微这个有一些的这个波动，但是租房啊这些非常的这个忙碌哈。那么我也是这几个星期都特别忙。那么今天呢，再继续的请到来自博诚地产的出门和大家分享呢这一周以来的这个地产的一些前沿的信息。出门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财富生活做客。
1: 一位周五好，大家周五好。
0: 对，这个周这个夏天哈，其实你也有很多的这个同事其实也放假了，对吧？也去外地旅游了，但是也有一些还坚守在这个前线，因为毕竟还是有各种的这个业务。
1: 是的，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夏天的时候很多，我们一般为什么讲说七月八月进入到七月八月是淡季，包括十一十二月淡季，它主要就是很多的买家和卖家他们自己本身就是进入到一个度假模式啊，那他们可能也不想在夏天做一些交易，所以人就比较少。那么地产经纪有一些他就觉得说，反正既然夏天不忙，那么我们可能就去干点其他的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相对来慢一点，但是呢七月八月又是相对来说是租房的旺季，因为很多学生啊他们都在为九月准备，包括有些家庭，那不光是说在这种留学生这种，那你包括一些家庭，比如说他并不是买卖的，他是租，他是比如说我想搬到这个地方租一下，临时我的小孩要上学，这种家庭类的也是有很多人要来租房啊，所以整个夏天相对来说租房就会比较繁忙啊。到买卖来讲的话，相对来说在七月八月呢交易就会比较少啊。往年的话，我们其实看到从五月开始，五六七八它应该都是一个相对来说开始就是变慢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今年和去年有点像，就是去年六月份还是比较 active 的，那我看到今年我们的六月到目前为止啊，这马上这

0: 几个月过去了，那还是也是比较 active 的啊。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继续前几个月，我们继续的这个 pattern， 这个 pattern 就是说，销量不比去年少，我们销量基本上整个六月份跟去年相比是非常非常类似，甚至说比去年还高了一些的啊。但同时呢，我们的新上市的房子跟去年相比啊是减少的啊。那么要继续我们保持一种就是拉大跟去年的这个 active listing 的差距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明显的这个趋势，就是每个月你看过去三四五六都是我们卖的没变少，甚至比去年还多一点，但是成交量在这个新上市房源的量那比去年是明显的减少啊，那结果就是我们的整个的总库存，那我们之前说过我们的这个，如果你单纯看的话，那 condo 已经是就是很接近2024年的这个水平了，就不仅仅是说比2025年底，是已经接近到2024年，而416的 condo 我们之前讲到，我说我单纯只看416区的 condo， 就是多伦多里面的 condo，那么我们之前就已经穿过了，已经追平了2024年。那过去的两周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差距在跟2024年的差距在拉大，也就是说现在我们 officially 的416区的 condo 数量在卖的数量已经低于2024和2025啊。那我们下一个要过的坎就是2023，那到2023这个坎就比较难过了，因为它这个是还是比较远的，那么我估计可能到明年甚至到后年才能追到2023年的库存。但是到了2023年的库存，这个数字已经很接近就是一个正常市场的库存了啊。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坚定的认为说 condo 今年明年可能仍然会有很多挑战，甚至包括2028年，因为2028年还是有一部分 condo 要交接嘛，就是之前开工的 condo，但是过了2028年以后呢， condo 可能真的会迎来一个供求关系的跟今天相比是完全反过来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就是这是这样的一个我们在微观市场看到的情况。那宏观市场这个星期其实也是有蛮多消息的，因为我们加拿大和美国都出来了我们的这个通胀的报告啊，因为我们从二月份这个三月份这个油价开始上涨啊，那么我们其实都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哎，整个四月份的油价怎么样？那之前对四月份通胀因为油价的影响怎么样？那现在五月份的啊，我们看到五月份的数据了，因为之前我们看到四月份这个通胀，那肯定油价上涨嘛，那这个 high line 通胀往上走，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五月份仍然往上，那加拿大的话，我们的这个 high line 通胀，那这一次就是比上个月继续的升高啊，这个直接就已经过三了嘛。啊，直接冲到 3.2， 而且这个是高于预期的啊。这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低于预期，但是到了五月份的这个通胀数据，我们看到是高于预期，而且呢，我们的核心通胀也在往上走了一点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关键是除了油价在往上涨，因为我们看了一下这一次的通胀，那也就是说油价已经开始传导到其他的这个领域了。你比如说那很简单， transportation 肯定要受影响嘛，你这个 transportation 它是要烧油的嘛，那食品
1: 对
0: 啊，食品的通胀啊，它就是各个这个种类都开始受到影响，那这些种类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核心通胀啊。那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这边，因为我觉得我们虽然说这个 high line 通胀一下子窜到 3.2 了，但是我们核心通胀其实还真的还是在保持在2左右，你包括 CPI trimmed mean CPI medium 啊等等等这些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指标都还在保持在2左右，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加拿大现在由于之前这个油价现在下来一些了，那么大家对今年加息的概率，加拿大加息的概率已经变得很低了啊。那美国关键是美国这边它的这个这次的 PCE 的数据我们看到这个已经冲过四点几，然后核心 PCE 啊，这是美国非常重要的指标，核心 PCE 啊也是达到了就是 3.4， 那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今年年初还在讲说美国今年预计年底前降息一次啊，今年的大主流有一直在讲这件事，而且呢这个新的这个美联储主席 Kevin Warsh 大家都是寄予希望说能不能今年降次息， 结果没想到现在基本

场降息没有戏了。那么现在讲的是九月、十月、十二月啊，美国要加息，甚至有的说法说有可能加三次啊，这是极端的情况。当然，市场现在预计的话呢，是一到两次啊，就是加一次的概率就基本上是非常非常高啊，从九月份开始。那再加两次的概率呢，有一定的概率，可能大概一半一半的可能性啊，就是这市场的预测。但是由于他前两天出来讲了一个有一个讲话嘛啊，那么就是也暗示说今年最坏的情况有可能加三次息啊。而这个中东这边虽然我们看似好像说现在停战了，结果这两天又打起来了啊，因为以色列跟黎巴嫩打，然后伊朗现在又不干了啊，又要封锁这个海峡，所以也不知道这个油价到底能不能这个降下来的情况能不能稳住啊？那这都是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那对于多伦多本地市场啊，那我们倒是确实看到了一些好的变化，就是关于这个新屋的这个成交。那因为我们之前四月开始，我们不是有了这个新的这个新屋的 HSC 的这个 rebate 嘛？啊，那么我们看到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事情就是，哎，我们的新屋成交突然间啊，就是上来了。当时我们看到四月的那个数据的时候，新屋的这个成交就是有个明显的增长嘛。那么我们五月份啊，继续的是相比去年有个明显的增长啊，就大概是单月的这个增幅啊是去年的三倍啊，听起来很恐怖啊，听起来很可怕，一下子涨了三倍。原因就是因为去年的太少了。因为一个正常年份，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像2019啊，这个或者像2016年，在五月份的时候，它的成交都是在4500套以上啊，包括2021年的时候也有3600套，可是我们去年只有345套，也就是之前人家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啊。那今年呢，哎，我们反弹回来了啊，就是这次回到了1023套。那这个呢，就是比去年是好了很多，但实际上你跟正常年份比，你是正常年份的三分之一啊。也就是说，市场虽然有好转，就像现在我们经常讲说，今年是全面好转的一年，但是这个全面好转只是相对于去年，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但是你跟人家正常的一个水平，你比如说，除了24年、25年还有2020年5月份，因为那时候还在封城嘛，那个当然开发商没有开盘啊，除了这三年以外啊，那我们是最低的了嘛，我们是1023套。那过去这20年除了这个就是比我们再高的一年，那就是2018年，那2018年的5月份还是2400套，将近2500套，将近2500套，那你是我们现在的 double 啊。这已经是过去二十年里面，除了这个极端的，就这两年，还有这个二零年以外，就除了这种极端的年份以外，最差最差的有2500一个月的销售量，而我们现在只有1000套，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市场离一个正常的这个新屋的市场，那还是非常非常遥远的啊，非常非常遥远的。而且这些的房子里面啊，主要集中的就是 low rise。啊，主要集中的还是 low rise，那 high rise 的话，仍然是就是 condo 的这种销量呢，仍然是凤毛麟角。因为首先就是还是有点贵，那么买的人少。那再一个呢，就是说它也没有新项目呀。因为往往你要想让这个新屋销售比较提高的话，它是主要是卖新项目。那你现在开的新项目都是这种 townhouse 呀，这种 house 这种北面的这种盘，它没有 condo， 所以那个仍然是很少。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变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总的库存啊，总库存的话，确实我们看到今年的五月份也是一个拐点嘛啊，那么我们相比于去年啊，我们的总库存出现了一个下降，但 again 只是比去年好，仍然是一个很高的状态，就是去年前年大概都是在20000套以上，那么今年我们现在，我之前其实上个月我就讲过，我们是第一次冲到20000以下了，那么这个月继续啊，从上个月的1900，那现在就是已经降到1800多。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基本上开始就是每个月我们这个总的这个新屋的库存啊在下降。而且新屋库存之前的问题其实并没有大家网上传的那么严重啊，说这个什么要几十个月才能卖光啊，要什么6年7年才能卖光。那个主要就是因为单月成交太少了嘛。那你像我们这个月单月成交翻三倍，那你就从6年变2年了嘛。
就是所以它其实总的库存并没有差那么多，因为比如说2019年我们总库

0: 损还17000套呢。那我们现在18000套其实还不错，最低的时候2022年那还是10000套，就是那时候市场最最夸张最疯狂的时候，我们库存也是有10000套，所以现在18000套如果它现在每个月像现在这个速度降的话，那可能到明年底我们的这个 condo 的新屋的 super condo 就新屋的这个库存其实已经能回到正常的状态了，所以市场没有大家之前网上传的那么的悲观。
1: 嗯，好的，谢谢朱闷，周末愉快哈，我们下周五的时候继续回来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更多的地产的信息，谢谢你。
0: 好，下周见。
2: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3: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2周年，回馈及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日到6月30日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是全单85折。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6月1日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从6月1日起7天营业，天天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石斑鱼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4: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这几天呢，就是非常热门的新闻，就是关于这个天气的问题哈。和几十年前相比呢，墨西哥、肯尼亚、意大利等多国如今每年遭受高温胁迫的时间增加到1到2个月。我今天早上还看一个意大利在70年代的时候那个气温7月份的图，就是大概23度到26度之间这样的一个温度。现在这个意大利你要是去欧洲玩呢，7、8月份那真是很热的时候哈。一些过去未曾受到高温胁迫侵扰的地区如今也开始受到冲击。就以前欧洲是比较凉爽的，没有那么热的，现在热到这6月底啊，法国就已经是热到接近40度。那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 plan 去欧洲旅行呢，可能计划要跟过去呢稍微这个调整一下。在自然气候变化的这一些的方面的研究指出呢，因为燃烧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导致全球变暖不断的加剧，过去的这个60年极端体感的温度、高温胁迫的天数以及热带夜晚都变得更加的频繁，持续时间更长，且强度也更加的严重。其实我们加拿大也是挺有意思哈，本身我们的夏天是这个稍微有一点呢几天的这个燥热，但是还是夏天呢还是会叫夏天热嘛。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呢，这几年呢夏天越来越短，而且夏天呢就是热的时间不太多了，比较凉爽，到而且夏天也开始热的时候要到5、6月的时候才会是真的是夏天的感觉。我们这边好像5月份的时候也穿过这个比较冷的这些毛衣啊外套啊羽绒服啊等等啊。就现在这个天气真的一个全球通用热气候指数呢都已经有一点点的这个紊乱了。现在是他们研究人员用从这个个体层面衡量由气温、湿度、风速等多项的因素共同引起的高温胁迫的这个程度。说这个高温和高湿的叠加对人体危害极大，因为空气湿度会影响汗液的蒸发，而排汗正是人体重要的散热机制。与这个干热天气相比，湿热型的热浪致死风险更高，因为人体更难通过排汗实现有效的降温。还有这个过去的研究也深入探讨了人为驱动的这个气候变化对气温飙升的推高的这个作用。所以说其实法国呢这两天那么热，各个党派在讨论呢法国的这些气候的政策。我相信呢就是你用了空调，你的确哈，我们也是每个人呢肯定是自己的身体重要，空调的这样的一个人为驱动的气候变化，它最终呢可能对气温飙升呢也是起到这个推高的这个作用啊。那又怎么办法呢？现在意大利、希腊

土耳其、西班牙南部这些地区呢，每年经历高温胁迫天气的天数呢，将比20世纪70年的增加多达40天，对吧？就是我就看到今早上就给我推一个意大利70年代的这个比较凉爽的那个天气啊。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么多人去欧洲假呢，就是那个时候天气导致呢，中产在那儿都要弄一个度假屋哈。但是现在南欧大部分如今呢，是普遍的比几十年前呢多出近一个月的强高温的胁迫的天气，还有美国大部分地区呢，每年至少会经历15天以上的强高温的胁迫天气。在这个德州、在佛罗里达州等南部地区，每年出现极高温的胁迫天气的天数已经呢接近或者是超过呢25天了。那我们还是珍惜吧，在我们多伦多呢这样的一种状况之下，可能冬天呢会长一些了，雪暴会多一些，但是夏天我们总有一些好的地方，就是夏天我们这儿真是可以避暑了。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各种信息，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今天的大中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在安省正在等待联邦政府的资金以推行全国托儿计划之际，有专家认为安省应该将焦点放在增加托儿的名额，而非达到每天10元托儿费用的目标。就业及家庭部长杜哈上星期宣布两年提供额外54亿元给省和地区以推行全国托儿计划。渥太华的目标是将父母要支付的托儿费用平均每天只需要10元，并且在本年之内创造数以万计的新的托儿名额，但在各省和地区目前均未达标。在安省现实的托儿费用平均大约19元，在全国托儿计划之下创造了大约54000个新名额，少于86000个的目标。著名的安省托儿政策专家克里夫兰就认为，安省更迫切地需要扩大托儿系统，令到更多家庭受惠。他指出，全国托儿系统可以带来的益处是要视乎系统的具体发展。由本地的托儿中心质检说，迅速增加托儿服务的最大阻碍之一就是人手短缺。约克西警方正调查凌晨两宗向住宅开枪的事件是否有关联。警方公布，第一宗发生在大约1:30，在万锦市的 Kennedy Road 和14街交界的地区，有人向位于 Lee Avenue 的一间房屋连开了多枪，警方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大约2小时之后，在大约3:30，在 Aurora 的 Wellington Street 和 McDonald Drive 交界地区，有人向一间房屋和一辆停泊着的汽车开枪。警方说，事发时屋内有一个4人到5人的家庭，包括2到3名的学龄儿童。警方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暂时也未知两宗案件是否有关联。国际新闻，委内瑞拉北部的强烈地震增至最少有589人死亡，2980人受伤。当地至今发生了214次的余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超过100幢的建筑物倒塌，救援人员正在争取黄金72小时之内在瓦砾当中救出更多被困的人士，但预计死亡人数还会大幅增加。西班牙外交部确认2名公民地震中死亡，另外80多名公民失踪，而当地的国防部派出了一架空军的运输机到委内瑞拉协助救灾，而机上搭载了54名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的人员，当局也都计划提供救援设备和物资。而葡萄牙政府也都证实最少9名的公民和葡萄牙裔的人士在地震中罹难，数十人失踪。总理宣布将会向委内瑞拉提供一支50人的紧急救援队，也都会透过欧盟民事保护机制来参与对委内瑞拉的联合救援行动。伊朗外交部回应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与美国就反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施加限制发表的联合声明，批评所持的立场是干涉主义、不负责任和挑衅性，警告各方不要继续在区内采取敌对和干涉的行为，又称美国利用部署在区内多国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对伊朗实施侵略，充分表明美国漠视地区国家安全以及与他们的关系对中东各国造成负担，强调美国、以色列和参与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地区的国家应就近期的海峡安全的局势恶化负有直接责任。伊朗的副外长也都批评在德黑兰考虑范围之外做出的决策和模糊的安排都无法保证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通航，强调任何可信的安全通航安排都必须和伊朗协调，并和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依据，否则既定的平行航线将会暂停使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新版的防卫省设置法，将日本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预计本年度之内就成立，而届时将会新组建由航空自卫队将领担任指挥官的宇宙领域专门部队宇宙作战集团，推进卫星发射，掌握太空状况和加强监视的能力。新

0: 版的防卫省设置法已在四月底获得众议院的通过，而当中也都提出新增两名副防卫大臣，最快今年夏季实施，期望减轻存亡危机事态和大规模灾害发生时的危机管理负担，并扩充与同盟国以及志同道合国家在政务层面的防务交流。澳洲自去年12月份起禁止未满16岁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是全球首个通过相关立法的国家，但有研究指出措施未能奏效。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计划加强相关的法律作为优先的事项来研究，但承认这是几代人要面对的问题，情况较为复杂。澳洲有网络安全的机构在3月曾发表报告，指每10名16岁以下的儿童当中仍有7个人持有社交媒体的账号。有医学杂志的研究指出，85%的12到17岁澳洲青少年仍在使用社交平台。澳洲网络安全专员在4月份曾经表示，考虑控告 Facebook、TikTok 及 YouTube 等等公司，指他们在阻止儿童使用平台方面做得不够。若未能采取合理的措施删除儿童的账户，最高可以面临4950万澳元的罚款。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发生6.7级的地震，暂时未有伤亡和损毁的报告。地震在当地时间晚间的7:30发生，震央位于萨兰加尼省西南21公里处，震源深度65.7公里，而震央位于达沃市南面约210公里，强度6.5级，震源深度是在10公里。台湾受到锋面和西南风的影响，广泛地区都有暴雨，而气象部门针对19个县市发出大雨的警报，其中对高雄市和屏东县发出超大豪雨的警报，台南市、新北市、新竹县也都有大豪雨。高雄市、台南市、屏东县和新竹县今天停班停课。当局指出，截至当地时间中午，全台累计超过480宗水淹的灾情，大多数集中在南部，其中74宗仍然没有退水。而水利部门已向屏东花莲各调派了8台大型的抽水机。台铁指出，纵贯线南段介乎台南和高雄之间的部分路段水淹，来回方向都停驶，呼吁南部的长途旅客改搭其他的交通工具。台北市昨天也都下暴雨，内湖区早上雨量超过了250毫米，多处水淹。新北市昨晚也都有排洪道水位暴涨，多处路段受到管制。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您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型号，即获赠官方走秀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25年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vin 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3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聊天的。那大家记住了，在星期六的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和你三星十二约定你啦。
2: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4: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5: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4: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2: AM1430 周一至周五
4: 早晨6:30到7:30，
2: 一民
5: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 世界杯的赛制正是如火如荼啊，那马上进入淘汰赛了。那么我们这次看世界杯啊，其实这个也有从不同的角度，你可以看一些趣闻，看球星的花絮，看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那些明争暗斗哈。其实以前有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像我们加拿大，我们的这些运动员都代表自己哈，没有什么国家的这个荣誉感的。你发现没有？其实到了赛场的时候，你升起的不是你自人的个人旗吧，对吧？那升的还是国旗。所以其实或多或少特别是集体性的运动项目，还是很有这个国家荣誉感的。不然的话，足球运动员以各自的名义参赛，那你背后还是代表的国家。那就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在很多的这个球赛里面，发现运动员们他们是，算是离乡别井哈，没有代表自己的出生地呢去参加比赛。在6月13号的那场摩洛哥和巴西1-1平手的比赛里面，创造了这个世界杯历史，在25分钟的时间里面，场上没有摩洛哥本土的球员。今年的这个非法的世界杯参赛球员中呢，非出生国球员的比例创了历史新高，几乎是占了所有参赛球员的1/4。本届世界杯已经出现过球员攻破自己出生国大门的场面哈，像这个6月16号出生于法国的这个姆巴耶，他代表塞内加尔队攻破了法国队的球门，但是塞内加尔最终是1-3输给了法国队。此前呢，在上一届2022年世界杯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尴尬的时刻，出生于这个卡麦隆的这个瑞士前锋布雷尔，他成为世界杯10多年来历史上首位攻破自己出生国大门的球员。进球之后呢，他还是有些尴尬，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欢呼雀跃，而是短暂的举起双手，似乎带着一丝歉意哈。就你去找这些的画面，我相信这些画面你如果是有心人，你一定能够找得到。那记者专门做这个栏目记者，他是关注到了这一些的一些场面的。像回到中国队哈，因为各种各样原因，我们的这个乒乓球队不是有不少的运动员到了各自的这个现役的这个国家里面去打球嘛，去日本再去其他的国家哈。我一下子记不起啊，反正日本印象很深刻哈。就是我不知道每个球员他们背后啊，他出走的原因啊，然后这些我没有办法去判断，帮他们做决定啊，或者也不可能自己带着自己的这个观点。但我只是说哈，就是说其实这个背后代表的还真不太是个体，它背后代表的还真的是一些的国家哈。当时呢，这个在2022年世界杯的这个卡麦隆的瑞士前锋，他呢在攻破自己出生国大门的球员之后呢，他对记者说，我知道如果我进球了，出于尊重我不会庆祝，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高兴哈。然后根据提交给非法的官方名单，在2026年的世界杯上，48支参赛球队中只有8支没有外国出生的这个球员哈。同时呢，卡塔尔队呢则汇集了来自10个不同国家的球员，涵盖了非洲、欧洲和南美洲等地。这些人员的流动也造成一些家庭的分裂啊，真的这个字分裂，我觉得用的还是挺贴切的。有时候有4对兄弟分别效力不同的球队，比如说这里这个叫做杜埃和德雷西杜埃和盖拉杜莱分别代表法国和象牙海岸的科特迪瓦，那尼科威廉姆斯和这个尼基亚基威廉姆斯分别代表西班牙和加纳，还有这个哈里苏塔以及约翰苏塔分别代表澳大利亚和苏格兰，还有一些同母异父的兄弟分别代表其他2个不同的国家哈。所以就是这些也从文化的角度，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根啊，这个角度我觉得被记者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一点哈。在2020年的世界杯之前，这些情况呢只是发生过2次，当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Jeremy Bolton以及呢另外的一位是 Kevin Bolton， 他们分别代表德国和加纳参加2010和2014年世界杯。然后这个荷兰的历史学家专门研究移民和身份认同的专家说，这个趋势就反映了世界正在发生的这个变化。

世界上近百分之四的人口生活在他们出生地以外的国家，高技能工人和精英运动员的这个比例甚至更高，这反映了人口迁移模式的变化。过去几十年呢，世界杯参赛队伍中外籍球员的比例一直是波动不定的，直到最近呢才出现明显的变化。牛津大学的这个社科院的这个研究显示说，这个比例此前呢一直维持在2%到14%之间，但是最近的两届世界杯大幅飙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更是达到16.5%，今年呢这个比例将超过23%，参赛的队伍将从这个32支增加到48支，外籍球员总数是1248支队伍中的289支哈。所以其实非法的它的规则是在1904年成立的时候呢，到1960年代才正式确立国籍方面的规则。在这个之前呢，1960年代之前呢，球员是可以自由选择代表任何国家参赛的。最著名的这个例子是路易斯蒙蒂，这位阿根廷中场球员代表阿根廷参加了1930年的世界杯，阿根廷最终获得亚军。之后他转而代表意大利队参加1934年的世界杯，并且随队夺冠哈。蒙蒂至今仍是唯一一位代表两个不同国家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这个运动员。然后1962年非法发布这个参赛资格的标准，规定球员必须拥有其希望代表国家的国籍，并且在职业生涯中不得代表多个国家参赛。只有那些非自愿改变国籍的球员，比如说来自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运动员才可例外哈。然后到了2004年呢，非对球员的国际的这个转换又进一步呢有了一些的这个修改，允许球员在青年时期代表一个国家，成年时期则转而代表另一个国家。然而当时也规定这个球员必须和该国有明确的联系，至少有一位的父母或祖父母出生在该国，或是在该国呢居住至少2年，此后呢居住的年限又开始了这个提高5年。同时球员在21岁前代表原国家参加成年国际比赛不超过3场的这个情况之下也可以转换国籍。那么在本届当中呢，世界杯中外这今年的这个杯世界杯呢，外籍球员最多的球队里面有阿尔及利亚16位，海地17，这个波斯尼亚这个17，摩洛哥19，刚果是20，库拉索是25哈。其实这些规则的改变对于所谓的侨民国家来讲呢是个好消息，因为这些国家的大部分都符合资格的公民都散居在世界各地，像摩洛哥为了提升他们国家的足球的水平啊，摩洛哥在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等摩洛哥人聚居的欧洲国家都派驻了球探。来自侨民球员的涌入是摩洛哥足球取得辉煌成就的关键的因素之一哈。所以这是一个国家学会将侨民视为国家足球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个蛮励志的这个故事。其实足球运动员的选择呢，他真是可能受到职业情感和文化背景、政治因素的影响，还有些包括家庭期望或者他们原本可能没办法获得的国际的这个机会啊。就是刚才有提到过这个伊布拉辛姆巴耶，他曾代表法国各级青年队出战，但是去年年仅17岁的他出人意料地宣布将代表母亲的出生国塞内加尔出战。他当时告诉塞内加尔的这个记者说，我永远不会后悔选择为塞内加尔效力，因为这是发自我内心的这个决定哈。还有一些的球员则选择代表他们入籍的国家出战，比如说前皇马的这个后卫佩佩哈，就是这样的。还有根据呢巴西媒体引述佩佩父亲的这个话说呢，佩佩呢拒绝了2006年代表巴西出战的邀请，而是选择了自2001年以来一直居住和效力的葡萄牙。最终呢，他在2010年世界杯小组赛里面和自己的出生国塞内加尔交锋。所以说呢，这也是蛮有趣的。那记者肯定是抓住这些的热点，当时也就问他，
你有没有后悔啊？他说我从未后悔。

0: 会成为葡萄牙人。我把对巴西的比赛看作是和其他任何一场比赛一样，我将永远为葡萄牙争光哈。这些也是你可以说是很励志的、很感人的，但有时候这个也是有争议性的。所谓的这个挑国旗啊，这叫挑国旗，就挑哪一个国旗我去参赛，这是属于是各国呢快速推进球员规划进程里面的足协里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他们的工作之一哈。就有人曾经说呢，如果是世界杯被充斥着巴西球员的球队所主导，那将是呢真正的危险。这是2007年的时候，当时担任这个非法主席的布拉特，他在任期内对当时各国快速推进球员，尤其是巴西球员规划化进程的趋势，他是持这个批评态度。公众的评判也非常的苛刻。出生在巴西的西班牙前锋 Diego Costa， 他在巴西短暂参加2014年世界杯期间，因为选择代表巴西队出战而遭到当地球迷的无情的这些的这个对他的嘘声，对吧？所以有些人也认为，对一个外籍球迷就在认同啊这个国家。当然就是也有些其他人权上的这些他们拥有人权自己去发展吧，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收入哈。所以说呢，这个足球是无法置身于社会变迁之外，就国家对它不再仅仅反映国界内的人口组成，它越来越体现出移民啊历史和全球的流动性。好，这是我今天和大家的分享。
1: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好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当中原住民文化的传承占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加拿大的国家身份深受第一民族、梅地族和因纽特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文化的影响，原住民的传统智慧、文化和价值观持续丰富着加拿大整个社会。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啊，本周的这个财富生活，祝大家周末愉快哦！我们下周一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我以为你。

0: 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pp 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Fairchild App 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